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2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

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题材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它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2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品读舒曼音乐里的肖像画。刚才在古典絮语专栏中，段兆旭为我们解读了舒曼钢琴套曲《狂欢节》中的肖邦乐章。舒曼在《狂欢节》中用音乐描绘了21个人物角色，有虚构的戏剧小丑，也有他爱慕的女性，还有一位就是他的乐坛同行肖邦。舒曼把对肖邦的欣赏与理解尽数融进了这段婉转琴声里。那听过舒曼笔下的肖邦，让我们继续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探秘作曲家们的音乐手稿。手稿之上不仅印着音符，更藏着作曲家的性情和创作习惯，还留存着他们与灵感搏斗的痕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肖邦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的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这首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肖邦夜曲的最初之最初。

作品第九号的三首夜曲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拿索斯出品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由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演绎。钢琴家伊蒂尔·比瑞层次丰富的触键，简洁的自然处理手法，完美的连音弹奏，使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肖邦夜曲全集成为乐迷不可错失的佳品。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 E 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别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

线，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刚刚我们欣赏了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的交响版《铁血丹心》，作为1983年 TVB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交响改编的演绎用更加恢宏的气场尽显原曲的江湖豪情，曾经守在荧幕前的年少时光，还有心中关于侠义与柔情的种种想象，都随着旋律缓缓苏醒。沉浸在铁血丹心奏出的豪迈江湖里，我们继续古风乐韵之旅。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德国作曲家老罗创作的琵琶曲《侠心飞白》。老罗深耕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他笔下的琵琶跳出了传统古曲常见的幽怨或肃杀，演绎出更加具有现代感的江湖侠义，轻盈灵动，洒脱飘逸。
1: 在中国美学的表达里，留白似乎随处可见，大到山水丹青的天地之间，小到书法技法里的线条之中，都讲究留白。飞白就是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书法技巧，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给人以飞动的感觉，故此得名。

作曲家老罗创作的琵琶与弦乐四重奏作品《霞心飞白》，通过琵琶、高音声、中音声和大提琴，表达了飞白的意境。

0: 扬，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新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12年，181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和我们熟知的贝多芬其他气势磅礴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短小朴素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好像贝多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为我们展示了贝多芬的另一个侧面。贝多芬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结构紧凑，旋律阳光，没有沉重的戏剧冲突，反而充满古典主义的均衡与喜悦。

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最短小精悍的一部，尽管篇幅紧凑，却充满明快、幽默与复古的古典韵味。这部作品与贝多芬气势磅礴的第七交响曲形成鲜明对比，风格轻盈灵动，充满志趣。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没有传统的慢板乐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短小精悍、节奏顽皮的第二乐章，诙谐的小快板，这在当时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新。第二乐章以固定音型模仿节拍器的滴答声，结尾处突然爆发的强音就好像是节拍器出故障了，极具戏谑意味，也展现了贝多芬对海顿式幽默的致敬。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通过自由洒脱的布鲁斯音乐，以经典民歌旋律描绘世界绚丽风景。在这张专辑里，布鲁斯幻化成一位游历天下的游吟诗人，以无拘无束的包容气质与浓浓温情，带着世界各地的经典歌谣，与我们一起共度一段快乐闲适的金色时光。民谣歌曲《哦，苏珊娜》创作于1847年，凭借轻松欢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球。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中收录的版本，口风琴吹出悠远而惆怅的前奏，女歌手以真挚而柔和的嗓音诉说着深切的思念。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Complete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y Let 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avid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0: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受作曲家拉罗西班牙交响曲的激发而创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二者之间有着共通的构想。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演奏技巧，是一部欢快活泼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他歌唱青春，歌唱生命，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好天气时，大朵大朵的云常常在瓦蓝的天空中变换出各种奇妙的形状。云也可以成为音乐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作曲家于京军1991年创作的《五彩云》原本是一部无标题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根据一段即兴的钢琴曲扩展成了交响诗。在管弦乐作品《五彩云》中，于京军通过充满灵性、变化丰富的音响效果以及变换的音色和动感的节奏，让我们仿佛看到从黎明晨光中透出的点点淡彩，逐渐汇聚成绚丽的五彩云霞。那这也是这部作品名字的由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五彩云》。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音乐史中，弦乐六重奏作品十分的少见，相比较弦乐四重奏而言，弦乐六重奏包含了更为复杂而又丰富的肢体。作曲家德沃夏克一生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但他却只创作了一首弦乐六重奏 A 大调弦乐六重奏。这首作品创作于1878年，小提琴音色明亮，中提琴温暖厚实，两把大提琴使整首作品音色更加的饱满浑厚，多个声部配合出来的和声色彩十分迷人，优美动听的旋律表现出斯拉夫音乐特有的民族气息。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 A 大调弦乐六重奏的第二乐章。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动人的爱情和动听的情歌总是能轻易地打动人心。1980年上映的爱情电影《时光倒流70年》讲述了男主人公通过梦境回到70年前，谱写一段浪漫爱情的故事。接下来带给大家根据电影同名主题曲改编的器乐演奏版《时光倒流70年》。优雅流畅的钢琴与哀婉低回的大提琴共同为一段如梦似幻的爱情悲剧献上伤感缠绵的音乐诗篇，也让听众为这段跨越时空而延续终生的凄美之恋深深赞叹。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良宵》。小提琴曲《良宵》根据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即兴创作的同名二胡曲改编。《良宵》原名《除夜小唱》，是音乐家刘天华于1928年除夕之夜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据记载，这可能是刘天华音乐生涯中创作用时最短的一首作品。全曲抒情、清新、明快，给人以怡然自得的感受，生动描绘了友人们欢叙守岁、共度良宵的愉悦心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

0: 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的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柑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 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七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说明白居易对于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的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在池塘边溜达，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是跑到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里，划着一艘小船，正在偷白莲。
1: 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朋友，反而是失意大发写了下面这首诗。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0: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一个小孩子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 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里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 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恢宏的交响肢体中有春日盎然的生机，云朵变幻的形状，山脉蜿蜒的呼吸和江河奔涌的韵律。交响中国风带给大家作曲家杜明新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杜明新是享誉国际乐坛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世纪80年代，年近花甲的杜明新迎来了自己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完成了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这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春之彩》共由三个乐章组成，采用传统的快慢快结构。第一乐章生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抒情的广板，和第三乐章活跃的快板。让我们继续欣赏杜明新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热情奔放，洋溢着春天蓬勃朝气的第三乐章。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善于演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他的演奏技巧娴熟，能通过细腻的演奏传递音乐作品的情感与内涵。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崖畔花》，由袁非凡作曲，创作于2019年2月。音乐作品《崖畔花》采用复三部曲式，选用陕北民歌《知道不知道》的主旋律为素材，以异调邦笛清亮圆润的音色娓娓诉说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冯天石的演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精准发挥邦笛的音色特质，把作品中深藏的缱绻深情与美好期盼演绎得淋漓尽致，真挚动人。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笛子作品《二凡》由笛子一代宗师赵松廷根据浙江婺剧同名曲牌改编而成，曲调华丽流畅，极富戏曲音乐的特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气》。

赵松廷曾经担任婺剧乐团的演奏员，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他创作的笛乐作品常常具有浓郁的江南民间音乐风格，像《三五七》《二凡》和《西皮花板》都是赵松廷根据婺剧乱弹音乐改编而成的笛子作品，保留了非常浓郁的婺剧音乐风格。婺剧曲牌《二凡》的主奏乐器就是笛子，经过赵松廷的改编，融入了笛子新的演奏技巧，原先简单短小的曲牌音乐被改编成为现在我们听到的结构完整、具有相当表现力的笛子作品《二凡》。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是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扬琴曲目，展现了扬琴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广东音乐《撼天雷》，由严老烈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钱方平编曲，

广东音乐汉天雷，旋律间的音程扩大，乐段多变，既贴合汉天雷的气象特点，又透着万物蓬勃的生气。扬琴演奏家史悦将这首汉天雷演绎得独具韵味，极而密的丛丛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琴天里滚动的引雷，充分展现了史悦的演奏功底和实力。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欧的样子有点像白鸽，虽然姿态优雅，但性格凶猛，长腿长嘴，脚趾间有蹼，所以欧善于游泳，而且喜欢成群飞翔。在民间，人们把生活在海边的叫做海鸥，生活在湖边或江边的叫做江鸥或者沙鸥。还有一种鸥鸟，它随着海潮的涨落而来去，因此人们称它为信鸥，信件的信。鸥鸟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列子所写的一篇叫做《鸥鸟》的寓言故事中。传说海边有个人特别喜欢海鸥，每天出海时，海鸥成群地向他飞来，与他嬉戏。他的父亲听说后，就让他抓一只回来。第二天，当这个人又来到海上，海鸥却只在天空中飞舞，再不跟他亲近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要真诚相待。成语鸥鹭忘机就源自于这个故事。后来鸥鸟在中国文化里逐渐演变成淡泊寡欲、与世无争的意象，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符号之一。这一思想被宋代琴家刘志芳谱成古琴曲《鸥鹭忘机》。鸥鸟也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它们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哲思。李白的《仙人有黛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用白鸥的自在暗喻自己淡泊名利、物我两忘的心境。杜甫喟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一生漂泊的孤寂和苍凉尽付于天地间。

一只伶仃的沙鸥。辛弃疾罢官闲居带湖时，与鸥鹭结盟，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看似闲适的期许里，藏着不被理解的落寞。而李商隐说，鸥鸟忘机翻家恰，娇亲得鹿媚平生。借鸥鹭无猜的典故，对比官场的尔虞我诈，道尽对淳朴本心的向往。鸥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隐逸、漂泊、自由与孤寂的象征，它们振翅于诗词的天空，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文字触摸到诗人们那一颗颗或澄澈或沧桑或不羁的心灵。旅夜抒怀，唐·杜甫。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公元765年，杜甫在成都的好友严武病逝，失去依靠的他只能带着家人乘舟东下，开始了漂泊的旅途。这首《旅夜抒怀》便是他在漂泊途中写下的。这首诗将壮阔之景、身世之叹、鸥鸟之欲融为一体，是杜甫晚年心境与中国传统鸥鸟文化的完美契合。诗中他以沙鸥来自喻，在广阔的天地里独自飘荡，抒发的不只是漂泊的孤寂，更藏着一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豁达。杜甫在诗中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乱象、官场黑暗，以及一代世人怀才不遇、流离失所的集体命运。这首《旅夜抒怀》以诗载史，以小我见大时代，所以被后人归入杜甫诗史的代表作之一，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鸥鸟穿梭千年，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列子寓言中鸥鹭忘机的淳朴理想，到杜甫笔下天地一沙鸥的孤寂身影，再到李白辛弃疾诗中的自由象征，鸥鸟始终承载着古人对纯净、超然、坚韧与旷达精神的向往。这些飞越千年的小生灵让我们懂得，生命可如沙鸥般拥抱天地，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飞翔的勇气。那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坚定力量。诗心映鸥影，天地共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民间音乐家孙文明1951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弹乐》，巧妙融合苏州评弹的音调与江南丝竹的音乐手法，展现出清雅温婉的江南音乐风格。二胡演奏家孙煌演奏的《弹乐》别具特色，他采用低音无千斤二胡来模仿小三弦的醇厚音响质感，这种演奏方式让二胡拥有更为广阔饱满的音域与深沉婉转的低音音色，将作品灵动轻快、柔美雅致的风格诠释得恰到好处，尽显江南音乐温润绵长的韵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由江千蔚创作于1962年的《姑苏行》，旋律优美温润，格调典雅舒缓，是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名曲，也是南派笛曲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姑苏行》的曲名取漫步姑苏游览苏州之意， 作品描摹了古城苏州的山水风光，也流露出人们游园赏景时的悠然愉悦之情。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由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倾情演绎，他的演奏温润内敛，气韵平和，婉转悠扬的笛声缓缓流淌，将姑苏古城独有的江南温婉与雅致风韵诠释得恰到好处。

阳，破金声玉振，破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可谓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文曲适合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西洋箫鼓、汉宫秋月等，舞曲则适合表现威武雄健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海清拿天鹅等。琵琶舞曲中有两首名曲出自同一个故事，楚汉争霸，把胜利者刘邦作为表现对象的名曲是十面埋伏，以失败者项羽为主角的则是霸王卸甲。霸王卸甲中愁肠欲断的别姬，悲壮山河的乌江自刎，这几个音乐段落都十分感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楚霸王的英雄形象。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曾说，霸王卸甲的高潮是在弱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琵琶演奏家王范帝先生演奏的霸王卸甲，他曾拜汪派代表人李廷松为师，得到真传，他演奏的霸王卸甲就是根据汪派版本进行二度创作。王先生花了15年的时间精心探索，对楚歌、别姬两段的演绎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将琵琶左手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飞叶穿林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同名演奏专辑的主打代表作，由冯天石本人作曲，李路源、曹凯中联袂编配。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曲笛演奏冯天石，钢琴演奏栾景旭，打击乐演奏曹凯中。

飞叶穿林这首为C调曲笛钢琴和打击乐而作的作品，灵感源自宋代文豪苏轼的词作《定风波》，诠释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胸襟与豁达心境。冯天石将宋词里的从容淡泊、洒脱气度化作笛韵声声，婉转悠扬的竹笛与钢琴打击乐相得益彰， 古韵风雅交织现代编曲，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潮州小锣鼓卖杂货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小锣鼓的特点是不用大鼓和斗锣，而是改用苏锣。相较于大锣鼓的大气，小锣鼓更显柔和，擅长表现小情小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潮州小锣鼓卖杂货，由蔡瑞辉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节奏感十足的锣鼓模拟货郎的脚步，唢呐模拟货郎潮汕方言的叫卖声。潮州小锣鼓卖杂货风格轻松诙谐，还原了货郎奔波叫卖的场景，藏着平凡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核心标志与文化符号，飞天这一意象引得无数艺术家为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的音乐作品《飞天》。

莲花软是敦煌壁画中仅存两处图像遗存的珍稀乐器，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艺术符号。莲花软的造型融合了软与曲项琵琶的特点，共鸣箱为花瓣形，琴手似曲项琵琶，五弦设计。敦煌研究院曾仿制莲花软证实其演奏性。 莲花软的五弦设计让它的音色比现代中软更为丰富，兼具软的温润醇厚与琵琶的清脆灵动。崔钧淼用复原的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飞天主题，完美适配飞天的神秘形象。崔钧淼以自由的弹拨，随机描摹彩带翻飞，千姿百态的飞天。 当代演奏家对古乐乐器的复原使用与艺术再创作，打破了时空壁垒，让敦煌古乐从壁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当代音乐。

即兴曲《飞天梦回敦煌》是阮演奏家崔钧淼与音乐人叶云川灵感碰撞的创作。这首作品将飞天的瑰丽意象与阮乐的温润音色完美结合，让乐音与壁画中的艺术形象隔空呼应，实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形象与当代演奏的跨时空对话。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从舶来品到逐渐扎根中华大地，最终成为中国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不少传统乐器一样，扬琴的发展缓慢而不争。在中国音乐的历史长河里，扬琴大多起着利他的作用，扮演伴奏的角色。直到近代，有了音乐前辈们的耕耘， 扬琴作品由少及多，尤其是专业作曲家加入之后，使扬琴这件乐器有了新的面貌。在扬琴演奏家袁可的演奏专辑《秋夜三泽》中，收录了五首扬琴原创作品，其体裁、结构、手法及乐思都展现出作曲家扎实的功力， 和他们对扬琴这件乐器的深入探索，可谓各美其美，各有其性。袁可的演奏更是给听者带来了极大的享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秋夜三泽》的同名作品《秋夜三泽》。

扬琴独奏作品《秋夜三泽》由作曲家罗迈硕创作于2019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违约作品。《秋夜三泽》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人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夜之静美。”作品从三个视角来表现落叶从金黄灿烂到逐渐凋谢的过程。三个不间断的演奏段落分别名为静夜、飘夜与枯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又称乐乐，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一听到广东音乐，似乎人们立刻就忘却了烦恼，被带入到一种轻松惬意喜悦的情绪中，这也许就是它能赢得中外听众喜爱的原因吧。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硬弓五架头组合由二弦、竹笛壶、三弦、乐琴、横箫五件乐器组成。在粤剧和粤曲行话里，主要乐器叫架头。硬弓五架头的曲目以粤剧中过场曲和小调谱为主，音乐风格粗犷热烈， 代表作有《撼天雷》《雨打芭蕉》《小桃红》等。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音乐从硬弓时期发展到软弓时期，这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研制出的高胡有很大关系。高胡问世后受到听众的追捧，各乐社争相效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乐胡，逐渐才改称为高胡。 高胡因其优美独特的音色成为了广东音乐在听觉上带给人的最鲜明的标志。随着高胡被广泛使用，二弦逐渐被高胡所替代，由高胡、扬琴、琴琴、洞箫和掖胡组成的软弓五架头组合出现了。这种编制的音色更为融合，曲风细腻而明快。 20世纪20、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成熟期，呈现出名家云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改编创作的作品多达500余首，新作品就有300多首，代表作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轩》，吕文成的《平湖秋月》《寒江月》《醒狮》，邱鹤愁的《娱乐生平》，易建全的《鸟头铃》等。 据统计，当时录制的78转粗文唱片，广东音乐有526首。 广东音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传统文化对它的滋养，这里自古以来积淀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粤文化交融再生，使广东音乐兼具了南北文化的气质。 其次，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配置、作曲技法等方面，使广东音乐紧跟潮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大批热爱岭南文化的广东籍音乐家，以他们的才华、勤奋和开创精神，特别是他们心中始终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创造了广东音乐的辉煌。 今天我们欣赏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队演奏的《鸟头铃》，高胡领奏，甘上。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点播当中。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因子演唱的歌，叫做《共筑家乡美》。歌词朗朗上口，旋律轻松愉快。当你细品这首歌，你会听到朴素的歌词当中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而动感的旋律当中也传递出了对于家乡的美好祝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独具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样。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爱情是甜蜜的，更是美好的，而爱情呢，也是音乐创作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民族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同，或炽热，或内敛，或直接，或婉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容中尔甲与旺姆合唱的歌曲《情歌》，这是一首藏族风情的对唱歌曲，干净大气，悠扬婉转，听完后满心都是草原与圣洁的爱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福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薇演唱的歌曲《珊瑚颂》，以清亮通透的声线，细腻圆润的唱腔，把《珊瑚颂》的柔美与坚韧唱得恰到好处，既致敬红色经典，又以青年朝气赋予了作品新时代的光彩，优美且极具感染力。来听吕薇演唱的《珊瑚颂》。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五彩云南。云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泼水节的傣族，还有苍山洱海边的白族，那还有一个民族在云南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佤族。佤族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居住在高山上、高原上，所以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包括歌曲和舞蹈。歌曲当中大家很熟悉或者很多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曲叫《Skangli》，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代表性歌曲，古朴的一种歌曲，敲起长鼓，唱起《Skangli》，跳起世人皆知的甩发舞。这里我们感觉佤族是极其彪悍的哦，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忽略了这个民族和我们所有民族的共性，就是情感的丰富性。当我们在欢乐的节日的这个期间表达出自己的彪悍热情，但更多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彪悍的佤族的这种文化表面，它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比如说情歌。那爱情歌曲几乎是所有人类以及所有种族都是共同拥有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在佤族当中一样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人的佤族情歌，叫《月亮升起来》。

0: 家来恨家来恨谁。
1: 爷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3: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3: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4: 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7: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老师，他们给予我们知识，帮助我们成长。在求学求知的过程当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鼓励始终如一。虽然他们的舞台只有三尺大小，但是他们最大的欣慰就是桃李满天下。来听王凯和窦坤共同演唱的歌曲《桃李》。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838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后，便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李商隐因此也一直遭到牛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之下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或许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作《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当时身心上的轻松。

0: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啼更清。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商隐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晚晴。诗的第一二句，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家城就是城门外的通道，这两句是说一个人身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桂林的家城。春天已经过去，现在正是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第三四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写的是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润，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了。初夏时节多雨，诗人所在的岭南更是这样。第五六句，并添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描写的是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揽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留住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最后两句，月鸟巢干后，归飞啼更清。这两句的意思是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显得格外的轻盈。李商隐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李商隐比较信任，让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对于李商隐来说在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月鸟喜归干巢的感慨。李商隐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没有在乎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既然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张学友深情演绎之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苗族有飞歌，彝族有核心调。核心调顾名思义，就是当两个人心意相合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在芦笙、木叶的伴奏下，歌声的旋律使两个人的感情更加融洽，来表达心意，传递信息。来听彝族民歌《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播，民歌走天下。到了夏天，多姿多彩的荷花给宁静的池塘带来了生机，除了植物，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夏日中，一声声蝉鸣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之一。在侗族大歌当中，有很多歌唱蝉鸣的调子，侗族同胞模仿蝉鸣唱着生活。来听一首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叫做《夏蝉之歌》。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远方传来一阵秋风，赶走了熟悉的树叶，从此再没有温存的绿荫。如此有诗意的歌词来自歌曲《梧桐树》，乡愁不需要太多的景色来衬托，仅仅一棵梧桐树就带来了这般浓浓的愁绪，那是对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更是对家乡的思念。来听陈燕演唱的《梧桐树》。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四个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有文字记载的，那它相当于就有30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
0: 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在推广古琴艺术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使用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语体介绍古琴音乐来扩大受众群体，在创新发展上致力于探索古琴与其他各种音乐在形式风格上融合的可能性。

我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的，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那是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瑶族舞曲，由古琴演奏家龚一和赵家珍共同改编。这首管弦乐作品被改编成古琴曲之后，更

0: 古琴名曲《良宵吟》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臣。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春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

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那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0: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古琴演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3-4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摩梭人的语言当中啊，马达米有我爱你，我喜欢你的意思。在日常用语中，马达米还表示吉祥如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哈巴拉山歌马达米。阿哈巴拉是摩梭人传统山歌的调名，千百年来传唱不息。

在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宝库当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劳动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满族民歌《跑南海》，这首歌呈现出了渔民打鱼时的场景。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那除了打鱼呢，满族同胞还会在山中打猎，因此就有了打猎歌。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古老的歌谣，叫做《满族打猎歌》，几句简单而悦耳的呼哨，仿佛与山林、长风与鸟群相呼应。
1: Adore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如你所愿，我会去见高山；如你所盼，我会遇见大海。我会学着解答自己的问题，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你。由南京师范大学师生集体创作的歌曲《去见高山》，深情歌颂了默默奉献的老师，以温暖深情的曲风表达了对教师的感恩与敬意。一起来听女高音歌唱家王哲演唱的这首《去见高山》。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

0: 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魏金栋带来这首《家在北方》。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龚爽演唱的歌曲《故乡是北京》。这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对北京的那份爱和感动。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黑猫警长之歌》，这首诞生于80年代的经典动画主题曲，在这一版当中混搭了抒情、欢快与说唱元素，专业的演绎不仅唤醒童年记忆，也赋予经典全新活力。中间那一段特别安静的对于猫猫的模仿，更是带来了音乐剧一般的张力，十分精彩的一首现场作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合唱的魅力。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菜园子不菜共同演唱的《山鹰》，这是一首聚焦了大山孩子的成长与渴望的作品，以山鹰为比喻，诉说着孩子们翻越阻碍、追逐梦想的决心。歌中融入了彝族的音乐元素，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用质朴澄澈的童声，将对远方的憧憬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7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于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达尔初任，这是一首极具民族特色的童声歌谣，歌词和旋律源自呼伦贝尔草原上代代相传的童谣，歌曲讲述了草原上的人们对辽阔景色的赞美，童声清澈质朴，仿佛从广袤的草原深处而来，带着森林的呼吸与牧歌的悠远，展现出少数民族孩童对于自然与家园的天然依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日暮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0: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春夜喜雨》，以极大的喜悦之情，戏剧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对春雨的描写细腻生动，绘声绘形。全诗意境淡雅，意韵清幽，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是一首传神入画、别具风韵的咏雨诗。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春夜喜雨》，仅以钢琴作为伴奏，叮咚的琴声陪着同学们清朗的歌声，以简洁的音乐语汇为听者营造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晖下的金色海岸，朝阳初升时的青翠山峦，人们总是格外的留恋黄昏与清晨的时光，不仅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阳光最和煦，更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阳光美得太绚烂，绚烂的就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这时段送给你小号演奏家 Chris Botti 的一首 Love Gets Old。 发行于2003年的这首 Love Gets Old 是 Chris Botti 对情感与时光的亲身感悟。他常年奔忙于全球巡演，这种以旅馆为家的生活让他对稳定情感的稀缺、时光对关系的打磨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体会，而这份孤独和对情感本质的思考全都化作了小号旋律里的细腻叙事。 Love gets old， 愿时光不老，愿有情人不散，愿我们总会在爱意里相逢。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羞涩的夏日》。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顾城的诗作《懂事年龄》，描绘了青春期的羞涩与悸动。小娟的演唱慵懒随性，搭配着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清新编曲，歌声宛若山谷微风，将夏日的懵懂与诗意娓娓

这是龚琳娜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来自云的风。这首歌是青年音乐人欧中健在云南采风的时候创作的，刚好被龚琳娜的邻居周黎黎听到了，他很感动于歌曲里面传达的这份能量，于是就推荐龚琳娜来演唱。龚琳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并且跟大理乡村的孩子一起演唱。刚刚在音乐当中，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的那来自山野的歌声呢？歌词里面说，来自云的风像孩子一样向前冲。龚琳娜通过空灵的吟唱去营造了一种疗愈的氛围。我也想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此刻听到了节目的您，祝您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变化时也总有直面的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希望音乐可以给您带去勇气的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大臣，他一生创作了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000多首，一度被誉为一代诗宗。下面我们来欣赏杨万里外出时路过松园七宫殿时一大早赶路所写的一首诗。松园、七宫殿都是地名，在皖南山区，就在如今江西益阳与余江之间。当时他途经此地，看到群山环绕，感慨不已，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为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困难，人生就是不断地与难做斗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过松园晨吹七宫殿，宋·杨万里。莫言下岭便无难，转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为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
0: 最平常的事情中，常常藏着容易被忽略的哲理。在很多人看来，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杨万里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写的是有一天杨万里经过皖南山区的七宫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要说下山容易啊，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岭看得容易和轻松。这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像是针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出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我告诫，又像是提醒别人。第二句赚得行人错喜欢，意思是骗得前来爬山的人白白的欢喜一场。赚得二字显得风趣幽默，行人自认为下山比上山容易，所以自认为是赚到了，这是行人被自己对下山的主观想象欺骗了。但是诗人在这里只是点破却不说破，留下了悬念。最后两句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写的是就好比走在群山之中，走过一山发现还有一山拦着呢。本来上山过程中要攀登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也会相应遇到多少道山岭。山原本是没有感知的，但是一句一山放出一山拦，却把山变成了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它仿佛给行人布置了一个迷魂阵，设置了层层的圈套。而行人在下山过程中也经历了意外、惊诧、厌烦，直到恍然大悟。就在这一山放出一山蓝的重复中，全都体现出来了。诗人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所陶醉。世间的道理总是藏在最平凡普通的行为之中。欣赏完了杨万里早上在山中赶路时的一段感悟，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对于路过人间的感悟。我们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在这首歌中，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会遇到的各种情绪，也将不可避免地体会和领悟每一场相聚和别离。我们想通过这首歌为身处纠结与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一首歌把人带到少年时激情昂扬的年代，这首《关牧村的祝酒歌》由施光南作曲，采用了负二部曲式结构，整首歌布局清晰，情绪层层递进，四四拍的节奏欢快流畅，而大量使用的附点音符与切分节奏打破常规律动，赋予音乐前进的动力感。 特别是来来来来来来来的反复唱段中，通过了密集的节奏型叠加，呈现出举杯欢聚的热情场面。听这首歌，您有没有也跟我一样，不自觉地扭动着身体，感受着音乐的美好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额尔古纳乐队《马头琴恋歌》，一首歌将草原的辽阔、牧人的情感与民族意象完美融合，也将对于故土的深深依恋娓娓道来。开头的马头琴独奏营造出既苍茫又细腻的意境，副歌部分流行摇滚的旋律直抒胸臆，将草原的美景与牧马人对家乡的思念率性唱出。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带你的心儿去向远方。

0: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告诉他我们都很好。
3: 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如果说地球上哪里才是感受音乐原始魅力的最佳选择，非洲大陆当属其一。在这里常常会听到一种震撼心灵的音响，像滚动的雷声，像急骤的雨点，雄浑如阵阵呐喊，轻柔似款款细雨。这就是非洲大地上奏响的千年声音，非洲鼓。非洲鼓是一个俗称，通常指来自西非的金贝鼓，传统上是徒手演奏的，主要有高、中、低三个音，演奏与特定生活场景相关的鼓曲，给舞者或歌手伴奏。非洲鼓不单单是一种乐器，它还传承着非洲大地的思想、艺术、文化和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00年。

节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掌握节奏的非洲鼓在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它不仅是非洲人民音乐情感的表达，还可以传递信息。人们给不同的节奏赋予了固定的信号，传达他们想要表达的具体事情。在信息落后的年代，当地人不需要走出房子，鼓声就可以告诉他们村里所发生的一切。

非洲鼓是西非曼丁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在古代，非洲鼓通过埃及尼罗河的贸易古道传播到世界各地，用欢快的节奏向世人传达着他们的乐观天性。那接下来，让全球著名鼓乐手 Mamely Keita 带领我们一同领略非洲音乐的独特魅力，在鼓声中聆听他诉说的故事。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德华，真我的风采。逍遥洒脱，抒情励志，伴随着武侠风的曲调，曾经是太多人的单曲循环曲目了。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能活出真我的风采。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嘿，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很多人通过微博私信的方式都在说，非常感谢我每一天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当然，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你内心深处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微博私信的方式跟我说一说，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就能看到。我们请出叶倩文，《红尘》。

0: 心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吴林、严品华作词，燕青作曲，周璇演唱的《江南谣》，徐徐铺开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婉转的歌声里，江南化作一幅水墨长卷，碧波流水，幽深小巷，夕阳归舟，一景一物皆诗意盎然，尽展江南独有的温婉雅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萨克族是我国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劳动歌、赞颂歌、情歌、习俗歌等多种类型。在众多哈萨克族民歌里，马依拉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

0: 从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中，很多人认识了马依拉这位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姑娘。这首歌曲的旋律也被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音乐的魅力之一，大抵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依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刚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在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依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

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伊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

总有动人的韵律。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生如茶，茶遇流水，恰似人海相逢。袅袅茶香，氤氲升腾，如同人生故事缓缓铺展。林宝演唱的《茶》，以诗意词作，空灵唱腔，搭配雅致编曲，营造出静谧悠远的音乐意境，让人在旋律中静享安然，品读茶韵，感悟人生百味。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德沃夏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寂静的森林》。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与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享誉世界，他对家乡和捷克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跃然于音符之上。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许多乐迷爱上德沃夏克的

德沃夏克一生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所写的曲子并不多，据说德沃夏克并不是很喜欢大提琴，但是他却在50多岁时写下了著名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很多乐迷都是因为这首作品而爱上了大提琴。其实在这部作品之前，德沃夏克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动听的大提琴小品《寂静的森林》。

共六首钢琴四首连弹小品，来自波西米亚的森林，以此来描绘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寂静的森林就是其中的第五首。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原来的名字叫波西米亚森林。波西米亚森林正是德沃夏克的故乡捷克西部与德国和奥地利交界处的森林地带，这里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1893年，德沃夏克将其改编成了大提琴与乐队版本。

提琴协奏曲《寂静的森林》具有冥想的气氛，乐曲仿佛将伏尔塔瓦河两旁美丽的森林景色以充满情感的淡淡愁绪将之细细描绘。等我下课用来自家乡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而选择大提琴厚重的音色则是为了延续钢琴的深切絮语，同时娓娓道出幽静森林中的奥秘，那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

1993年12月16号，为了纪念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泽征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捷克钢琴演奏家福库尼什，以及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塔德等众多音乐大师，齐聚布拉格斯梅塔纳音乐厅，举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音乐会——布拉格的德沃夏克，演出了德沃夏克的多首代表作品。其中小泽征尔、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寂静的森林，梦幻般的主题加上轻柔的间奏，婉转悠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阿桑一直很安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仙剑》当中月如和逍遥的点点滴滴，不能忘记他们的誓言，不能忘记月如的牺牲和默默的爱。就好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华健的唱腔别具魅力，那种刚柔并济的味道，使这首歌与《倚天屠龙记》的契合度非常之高，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展现出了一个武侠江湖世界，侠骨柔情，快意恩仇，酣畅淋漓。 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翊君，永远永远。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是颂咏西湖的名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传颂千年的佳句。音乐人李艳根据这首诗作创作了同名歌曲《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作品仅用了一架钢琴和一把琵琶两件简单的乐器，就很好地表达出了江南婉约的气质。何婉谦轻柔的演唱，很好地表现出了西湖风景的唯美。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首由山人乐队演唱的瓦歌，是佤族同胞迎接朋友时候唱的一首酒令，表现出佤族同胞对朋友的忠诚和热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2: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微笑的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男子遇见一只对他微笑的鱼，于是把它带回家喂养。但是被关在鱼缸里的小鱼让男子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了不快乐的情绪里，迷失在生活中。最终他将鱼儿送回自由的水域，也让自己面对更开阔的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陈建奇为动画版《微笑的鱼》打造的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名为《拥有》。轻柔的钢琴小品将儿时的回忆、自由的梦想、内心的孤寂以清新甜美的旋律描绘出来，启发我们反思拥有的意义，试着给自己一个更开阔的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

李克勤，晚风心里吹。这真的是一首特别适合在下班的时候聆听的歌曲，很亲切，而且非常有年代感，会让你想起记忆当中的很多事情。经过了李克勤的重新演绎，像极了晚风本身，不知不觉吹进内心，唤醒了悲欢。

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晚风当中有你有我，我们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原来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静飞晚风。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经典与潮流碰撞的旋律，这首《卡门》是歌手林宝演唱的作品。《卡门》源自于比才的歌剧，中文填词搭配爵士乐曲风的编曲，林宝用醇厚的声线演绎着卡门的自由和洒脱，拉丁风情与海派韵味交织，就像新春里多元文化的欢聚。来听林宝《卡门》。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我相信您一定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熟悉下面要听到的这段旋律。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新爱乐交响乐团为电影《音乐之声》的经典插曲《雪绒花》所做的交响化改编版本。这个版本以古典交响的编制重塑了这首承载着家国情怀与爱情温情的时代金曲。在电影当中，《雪绒花》这首歌曲表达了海军上校对于祖国的眷恋，对家人的温情寄托，而交响版本则放大了这份情感，也让听众在管弦乐的编配当中重温阿尔卑斯山下的音乐故事和那可爱的一家人。

0: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为你送来的这首经典歌曲 Shane 是埃尔维斯·科斯特罗为1999年的电影《诺丁山》翻唱的片尾曲，改编自法国歌手夏尔·阿斯纳乌尔1974年的原作，收录在《诺丁山》电影的原声专辑当中。他以爵士化的演绎与深情的嗓音成为了浪漫配乐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的原作有着非常浓厚的法式相送风格，旋律更加的华丽，也侧重戏剧性的抒情演唱，而这个版本则以爵士化进行处理，嗓音更内敛，也适配了影片的英式温柔，更显得细腻又克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阿尔维斯·科斯特罗所演唱的《Shane》，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宋朝文学有将一枝雅称为一剪的用法，一剪梅就是一枝梅。古代相隔两地的人们经常会通过赠送对方一枝梅花来表达思念。比如南北朝时，江南的陆凯以梅花一枝寄给长安的范晔，并附赠小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宋诗人刘克庄也写过：青烟小雪孤行路，折胜梅花寄一枝。一剪梅还是词牌名，其核心来源是北宋周邦彦词的首句：一剪梅花万样娇。雪梅二首其一，宋·卢钺。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平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我国古代文人把赏梅看作是一件雅事。南宋有位诗人叫卢钺，也叫卢梅坡，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很少，但是就因为其两首赏梅的诗作，让卢梅坡流芳百世。在这组雪梅诗的第一首中，诗人借梅雪之争，用三分白一段香将抽象的美量化，揭示了万物皆有长短的哲理，让我们在品梅赏雪中也能领悟取长补短相互映衬的智慧。雪梅二首其二，宋·卢钺。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在《雪梅二首·其二》这首诗中，诗人卢钺说有梅无雪，少了几分清寒中的灵动，失了神韵；而有雪无诗，则少了文人的情思雅韵，落入俗套。而当日暮时分诗成之际，天又飘雪，此时梅的幽香、雪的清朗、诗的雅韵融为一体，才能组成最美的景色。卢钺以辩证思维探讨了美的完整性，勾勒出文人赏梅咏雪的雅致场景，既不晦涩也不浅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这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礼赞，更是对诗性生活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展现出一种超

0: 超脱尘俗的雅致情趣和对高雅精神世界的向往。卢月这组雪梅二首，让我们在简单的诗句里领悟到生活与自然相融的质朴哲理。生活中从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就像梅雨雪，看似寻常，却藏着独特的韵味。学会放慢脚步，欣赏自然的景致，他人的善意，生活的小确幸，就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更有温度。不需要刻意追寻远方的风景，而是把对生活的热爱藏在每一个细微的感知里。愿我们都能珍视生活中的梅雨雪，用如诗的心境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为自己留一份感知美好的心情。就像卢月在梅雪间找到的平衡，我们也能在忙碌与疲惫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读一首小诗，品一杯清茶，让那些细碎的美好像梅香一样慢慢浸润心灵，让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诗意的花朵。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6: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Mickey Whoopi 是诞生在1928年的老歌，也是一首爵士乐标准曲。要为您送来的是 Dr. John 与 Ricky Lee Jones 合作的版本，这一版收录于1993年的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原声大碟当中，为影片的浪漫基调增添了复古的爵士韵味。这首作品以俏皮的歌词勾勒了爱情与婚姻的日常，在片中也烘托了山姆与安妮跨越距离的情感羁绊，成为影片情感表达的点睛之笔。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沉浸在这俏皮又温情的爵士风情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威尔蒂是歌剧作曲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他1813年出生于意大利，1901年病逝，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威尔蒂的创作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的艺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威尔蒂年幼时家境贫寒，后来得到了资助，前往米兰学习音乐，并迎娶了资助人的女儿为妻。然而在威尔蒂创作第二部作品的时候，就历经了丧女和丧妻之痛。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威尔蒂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和内涵。歌剧《纳布科》是威尔蒂的成名作，创作于1841年，第二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威尔蒂为这部歌剧创作了宏大的序曲，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引子。这首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严谨，作曲家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倾注其中。这首序曲也是目前音乐会经常上演的名作。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842年，威尔第因为歌剧《纳布科》的成功，一跃成为了意大利的一流作曲家。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的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7部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了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歌剧《茶花女》的序曲。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深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六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了歌剧。1853年，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

威尔第的音乐总是热情至上，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命运之力》这部威尔第创作中期的杰作中，我们通过他的序曲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威尔第这一风格。《命运之力》的序曲暗示了整部戏剧的内容。开始铜管奏出的三个音是第二幕开始的提示，弦乐所表现的则是贯穿了全曲的命运主题，充满了潜流暗涌感的旋律，总让人感受到女主角莱奥诺拉的焦虑与无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法国音乐常常蕴含着浪漫的情调，高雅柔美，饱含情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聆听拿索斯音乐出品的法国后浪漫时期钢琴管弦乐集，跟随弗兰克、弗雷、丹蒂三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进入如梦如幻的浪漫音乐国度。交响变奏曲是作曲家弗兰克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巴黎民族音乐协会音乐厅的保留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85年，是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是提献给钢琴家路易·杰梅的作品。1886年在法国首演，由作曲家弗兰克本人亲自指挥，杰梅担任钢琴演奏。交响变奏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家雨果的诗歌，弗兰克的精巧设计将这首变奏曲归纳为一个巨大的乐章。作品以弦乐音域而

加布里埃尔·弗雷是虔诚圣桑、后起拉威尔与德彪西的法国作曲家。弗雷的音乐作品以声乐与室内乐闻名，在和声与旋律的语法上，他影响了后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叙事曲，这是弗雷唯一的一首叙事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9年间，是献给他的良师益友圣桑的作品。这首作品原本是钢琴独奏曲，1881年作曲家加入了管弦乐的伴奏。这首作品在创作的铺陈、结构的复杂以及键盘演奏的难度上都极具挑战性。据说当年钢琴家李斯特在拿到乐谱时，曾经因为太艰难而放弃演奏。

丹蒂在法国近代作曲家中并不是十分有名，然而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表现出对法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在他的法国山歌交响曲中尤其明显。这部交响曲以丹蒂收集编纂的法国民歌集中的一首民歌为主题。由于这首民歌是作曲家在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区收集而来，因此这部作品又被称为塞文山交响曲。塞文山交响曲是法国山区生活的音乐写照，作品中的民歌主题被丹蒂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钢琴声部的加入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晶莹清朗的音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如果我们把蒙特威尔第对本土歌剧的改革，斯卡拉蒂的配器以及伦巴第制造的小提琴这些有利条件加在一起，那么意大利音乐肯定会产生一点什么新的名堂。这就是盛行已久的威尼斯乐派这只母鸡孵出的金蛋，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1678年出生在威尼斯一个普通乐师的家庭，父亲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到处都是音乐，有时候船夫的嘹亮歌喉都可以和歌剧院里的优秀歌唱家媲美。由于生长在这种浓郁的音乐文化氛围里，维瓦尔第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1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代替父亲在教堂里演奏了。据说18世纪初的一本威尼斯旅游手册中就记载有这样的词句：最佳小提琴手巴蒂斯特·维瓦尔第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手艺足够混饭吃，但在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前提下，他只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拼命工作。传说有人向他预定了一首协奏曲，讲好3天为限，结果当人家如约来索要乐谱的时候，维瓦尔第却拿出了10部协奏曲任其挑选。看来他的作曲速度显然比他的用钱速度要快不少。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降B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

梅瓦尔蒂还是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从1704年开始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据说当时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千里迢迢来到威尼斯，只是为了到慈爱院里聆听威瓦尔蒂演奏小提琴。

维瓦尔第在慈爱院任教的近40年间，大量音乐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鹅毛笔下流淌而出，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刚开始的普通提琴老师到后来的指挥、作曲、音乐总长等，他都一人包办了。维瓦尔第太爱威尼斯慈爱院的孩子们了，这也是他在这里工作长达40年的原因。据说那里的孩子们是一群天使般的孩子，他们被训练成各种专门音乐人才，比如歌手、小提琴手、大提琴手、长笛手、小号手等等，没有一件乐器找不到喜欢它的主人，而且是维瓦尔第亲自上课。孩子们快乐极了，他们除了像天使般的唱唱歌，还时常举行音乐会，节目中当然也会有为他们谱写的礼物，而送礼物的不是别人，还是他们的维瓦尔第老师。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B小调三重奏鸣曲的片段。

从1704年开始，维瓦尔第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他本人作为一个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的声望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远在德国的巴赫对他也钦佩有加。早在魏玛时期，巴赫就曾改编过他的几部协奏曲。维瓦尔第甜美的意大利风格对巴赫音乐风格的形成有过不小的影响，即使是在巴赫后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里也有维瓦尔第的影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再著名的音乐家也只能依靠王公贵族的兴衰而生存。再加上那个时代又没有版权保护这一说，音乐家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一经发表就随意被复制演奏，作曲家本人拿不到什么版税。所以维瓦尔第只能尽可能多的作曲，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推销给爱好音乐的贵族们，才能保证自己有一定的收入。为此，维瓦尔第与欧洲许多贵族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与贵族的通信在欧洲各地往来穿梭。依靠出售自己的乐谱和上演歌剧，维瓦尔第积累了50000杜卡特金币的巨额财富，而当时的巴赫一年最多也就挣个700多银币而已。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 F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维瓦尔第1730年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并提献给查理六世的一组12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首。查理六世是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王的父亲，是热情的音乐爱好者和庇护者。12首协奏曲的形式全都一样，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弦乐队和独奏交替演奏。 第一首C大调协奏曲由快板、广板、快板构成，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以全奏开始，独奏和全奏好似互相对答的形式。第二乐章用了同名小调，带有悲哀的情调，以宽广的主题如歌般的展开。

18世纪的中叶，欧洲音乐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巴洛克时代复杂的复调音乐逐渐被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献给查理六世的12首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也是形式最自由、演奏时间最长。

他的创作思路的敏捷是音乐史上不多见的。他一生并不像巴赫那样跟苦行僧似的整天忙着作曲，他要指导慈爱院乐队的教学，频繁进行旅行演出，主持歌剧上演，广泛和各界人士书信往来，还要指挥乐队演出。 除此之外，他居然还要抽出时间来作曲，而且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已知的资料统计， 维瓦尔第创作有歌剧39部， 清唱剧23部， 奏鸣曲73部， 大协奏曲40部， 更多的是他为各种乐器写的协奏曲 多达近500首。 据说维瓦尔第曾声称， 他写一部协奏曲连带写出全部分谱的速度要比抄谱员重抄一遍的速度还要快，这也许并不是吹牛。而比数量更为重要的是，维瓦尔第浩如烟海而又精妙绝伦的创作恰恰显示出了他那无穷的灵感和想象力。

维瓦尔第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其实他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在著名的小提琴协奏套曲《四季》的每一季作品前面，他都写下了一首14行诗。现在我们就伴随着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美妙旋律，来感受他为这首协奏曲所写的同名14行诗《春》。春天隆重地宣告来到，它跳起了快乐的环圈舞蹈，而歌声在群峰中响着。小溪潺潺低语，亲切地把它迎来，和风拂向大自然，一切都抚摸遍了。但是天色突变，远处的电光在闪耀，雷鸣飞驰掠过山峰，这是春神光临的预兆。不久，隆隆之声消失，接着云雀的歌声在蓝天高空传开了，声音在峡谷之间急速地奔跑。在那里，山谷内铺满锦毯似的百花和青草，在那里，树枝和叶子都在风中摇曳，在那里，牵着小狗拄着棍子的牧童响得出神入妙，半人半羊牧神的魔笛声好像又传来了，山林水泽女神于是乎随着音乐重新开始了舞蹈。欢迎，美得令人心醉的春天来到了。

这复杂的个性。一位跟他打过交道的诗人曾这样描写道，他是一个多种截然相反的材料塑造成的人物，虽然体弱多病，却又像个急性子那样生龙活虎，一碰就要发脾气，可是马上又能平静下来，然而如果有必要却也容易沟通，要是问题牵扯到他个人利益，那么料理起本人的事物，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这一切和维瓦尔第的音乐又是多么协调，他的音乐里既有气息森严的赋格，悲伤而威严的慢板，也有平民百姓的歌声，出自心灵深处的抒情诗，欢乐的舞曲。也许这一切可能就恰恰源自他复杂的个性吧。

维瓦尔第的音乐是伟大的，但就像巴赫一样，待到死后，他的音乐也仿佛被埋葬。直到19世纪中后期巴洛克音乐复兴运动中，人们才想起他，但他的作品似乎大多失散了。他的手稿多数保存在曼图亚和都灵贵族宫廷的图书馆中。当年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时，贵族们只顾自己逃命，把这些珍贵的艺术遗产抛到了脑后。然而人们一直没有放弃搜寻大师遗作的努力，到了20世纪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26年，作曲家音乐学家阿尔贝托·金济里在都灵一所修道院里发现了95卷巴洛克时代的乐谱，其中有14卷是维瓦尔第的手笔。这些乐谱是维瓦尔第逝世后不久由当时的奥地利驻威尼斯大使捐献的。后来人们又在这位大使的后裔那里找到了剩余的另一宗乐谱，这才使人们终于可以一睹维瓦尔第音乐的全貌。当人们研究这些手稿时，惊奇地发现维瓦尔第在运用力度变化和提琴炫技手法方面，要比欧洲乐坛通常的发展早了几十年。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版，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安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1001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1001夜》。

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20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斯梅塔纳用音符绘制的壮丽画卷，我们一起来欣赏《伏尔塔瓦河》。这部捷克民族的音乐史诗是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它描绘了从源头小溪直至汇入易北河的全程。乐章从两只长笛清澈的拨奏开始，如同源头的细流，随后弦乐奏出宽广深情的主旋律，那是河流成为大江的歌曲。铜管乐随后喷薄而出，描绘出水流湍急的澎湃，随后音乐在平静中远去，如河流一般汇入更广阔的海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71年，31岁的柴可夫斯基写下了这首俄罗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音乐像一位老朋友在炉火边与你闲话家常，弦乐柔和地铺开，含蓄又亲切，偶尔旋律线条起伏起来，仿佛朋友聊到动情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一些。整个乐章温润绵长，像一盏暖灯，静静照亮深夜里的温柔心事。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十一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当思绪难以平复时，没有什么比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陪伴了。这部键盘巨作以一首沉静优雅的舞曲主题开场，随后衍生出许多段风格迥异的变奏。这些变奏并非是炫技，而是如同严谨的对位法，在星空下进行的一场建筑游戏。卡农、赋格、舞曲交替出现，情绪在沉思、欢愉与庄严间

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大提琴和乐队的作品灵感来自波西米亚南部的森林，大提琴在中低音区走出悠长深沉的旋律，如同林间的晚风吹过树梢，乐队则以柔和的和声模仿木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耳边的这段旋律是挪威音乐家格里格创作的晨曲，整首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好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好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双簧管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景象。万物复苏的春日与充满希望的晨曲非常搭配，这首在静谧里藏着磅礴精微里蕴含广大的作品，会让许多人听来心头一震，

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春日絮语。门德尔松1842年创作的钢琴小品《春之歌》，以水波荡漾一般的分解和弦托起晶莹的旋律，将古典主义的严谨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悄然结合。《春之歌》是门德尔松的钢琴曲集《无词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作品延续了他擅长的抒情风格，以A大调的明亮色彩为基础，中段短暂转入升 F 小调，和升色彩的明暗对比，营造出春日光影变幻的层次感。春之歌时长仅2分钟左右，但因其旋律的优美典雅，成为无数古典音乐爱好者心中描绘春日风光的

春日里最令人沉醉的美景，可能就是绚烂绽放的花朵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谱写的《花之圆舞曲》，以竖琴涟漪般的琶音开场，圆号奏出的主题如花朵渐次绽放，弦乐组随后以绵长的连弓强化抒情性。在悠扬又灵动的旋律中，舞剧故事里的糖果仙子正与众仙女们一起翩翩起舞，她们五光十色的衣裙如同盛开在春天的鲜花，华丽的序奏和嘹亮的圆号主题映衬其中，春日的明媚活力值在此刻被拉满。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德沃夏克是19世纪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斯拉夫舞曲是受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启发而创作，共有2集16首。这些作品开始是以钢琴四手联弹的形式创作，后来又由他本人改写成管弦乐作品。

舞者伴奏的音乐，而是作曲家采用民间舞蹈音乐形式写成的作品。在这些以舞曲命名的小型作品里，浪漫派作曲家追求富于抒情性的旋律，用它直接表达情感，使这些舞曲成为纯粹的抒情作品。

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八首作品完成于1878年，除了第二首外，全部采用典型的捷克舞曲形式。作曲家在创作时吸收了舞曲中最基本的成分——节奏，而没有采用民间舞曲的曲调。热情、欢快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情感基调。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第八首 G 小调弗里安特舞曲。这种舞曲具有激情奔放的特点，因此作曲家把乐曲的速度定为极板，从头至尾宛若旋风一般一气呵成。

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第一集取得成功后，出版商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邀请德沃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但是遭到了拒绝。直到八年后，德沃夏克才开始第二套《斯拉夫舞曲》的创作。时隔八年，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春欢乐的情绪退到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深挚的抒情。我们一起来欣赏《斯拉夫舞曲》第二集中具有代表性的第二首《杜姆卡舞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韦伯是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奠基人，与莫扎特、勃拉姆斯一样，韦伯也被单簧管演奏家们公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单簧管作曲家。韦伯创作的第二单簧管协奏曲至今仍被视为单簧管演奏的典范。1811年，韦伯应邀为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创作协奏曲，贝尔曼提供的许多专业建议使韦伯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单簧管的演奏技巧与乐器特性，从而创作出了优秀的第二单簧管协奏曲。这部协奏曲以华丽的演奏技巧和优美的旋律而著称，特别是第二乐章行版，独奏单簧管如同歌剧中的女主角，演唱出一段表情丰富的咏叹调，充满了抒情性和浪漫色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管弦乐队中有这样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醇厚如美酒，亲切如呢喃，能瞬间击中我们的心灵，它就是大提琴。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不浑浊，华丽却不张扬，既能演绎磅礴大气的史诗篇章，也能倾诉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让我们走进大提琴的音乐世界，感受这份琴弦上的优雅与

大提琴属于弦乐器家族，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它的构造精妙，琴身大小适中，琴弦较长且粗，这赋予了它宽广的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跨越四个八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巴赫G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中

赫的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由六首不同风格的作品组成。开场的第一首前奏曲就像拉开了一场华丽演出的大幕，大提琴以流畅的音符、轻快的节奏，从低音一路跳跃到高音，再从高音缓缓回落，仿佛是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节奏或舒缓优雅，或明快活泼，每首

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这部作品堪称是当时大提琴协奏曲的杰出代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中版。乐章一开始，乐队奏响一段辉煌且富有活力的影子，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刚刚开始。随后主奏大提琴带着第一主题优雅登场，音符如精灵般从琴弦上倾泻而出，时而轻盈跳跃，时而悠长婉转，尽情展现着大提琴低沉宽广的音色特点。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克莱斯勒的《爱的欢乐》，这首精致的提琴小品旋律甜美轻快，像是夏日阳光下一对年轻人在草地上自在嬉戏。克莱斯勒是20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小提琴大师，创作了很多这样的沙龙小曲，技巧不复杂，旋律却格外动人，让人过耳难忘。李怡轩的演奏把那一份爱着真好的喜悦从琴弦上轻轻抖落。那循着温柔的爱意旋律，我们走进另一首以爱为题的经典，马蒂尼的《爱情的喜悦》。这首经典法国浪漫曲歌词大意是，爱情的喜悦转瞬即逝，但爱情的痛苦却伴随一生。比起克莱斯勒曲风的明媚欢快，马蒂尼的旋律里常藏着一缕淡淡的忧伤。接下来，段兆旭将在古典序语专栏中为我们拆解这首作品背后的故事。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兆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啊，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器乐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器乐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器乐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蒂尼。马尔蒂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吉他名曲《爱的罗曼史》，这首曲子大概是全世界学吉他的人都会弹的入门曲，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它原本是1952年法国电影《被禁止的游戏》的配乐，纳西索·叶佩斯的经典演奏让这段温柔旋律风靡全球。约翰·克里斯托弗·威廉斯诠释的版本，把那一份淡淡的忧伤与怀旧情愫弹进了清秀的泛音之中。那循着吉他流淌的浪漫爱意，让我们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走进舒伯特的小夜曲。旋律深情又略带忧郁，弦乐与钢琴的对话宛如夜色里恋人之间的呢喃私语，满是温柔情意。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走进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聆听歌剧中别样的爱意风情。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